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雄性和福霜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4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0: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 个头非常大。
11: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

0: 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就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0: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0: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0: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 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话筒机，他装的袋子。”货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接他装起来，开心啊。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城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城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颗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技艺，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颗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印。一颗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7: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8: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7: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 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8: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7: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8: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7: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7: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7: 2022级学生管宇浩： 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9: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7: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8: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7: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

0: 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1: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0: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1: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0: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1: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屋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遇见月光，那古塔那那摩昂嘎巴摩西瓦努巴尼奎图，城里的月光，摩昂嘎巴摩西乌纳姆里卡姆基尼，看月亮爬上来，托安嘎利耶夸帕摩萨库琼摩萨夸摩西，床前明月光，摩昂嘎巴摩西乌纳姆里卡基坦达尼。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0: 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段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5: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 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7: 五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5: 十五规划纲要为未来五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4: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1: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支持度为40.5%，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5: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37.5%，泛蓝只有28.4%的奇怪结构。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6: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7: 环球华人，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 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8: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9: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1: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10: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8: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营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9: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 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1: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8: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
11: 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9: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

0: 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的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比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

0: 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而且少年得志的也不少。有一位3岁就能读书，6岁做文章，16岁明经及第的神童一样的人物，却在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的情况下弃官弃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他奴婢各1，称余童和乔青。此后呢，他便浮三江，泛五洲，渔樵为乐。他的传世之作在问世之后被无数人效仿，但从未被超越。这位诗人就是张志和，他最脍炙人口的这篇词作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渔歌子》。我们先来读一遍《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曾做过不大不小的官，始终不得志，后来干脆隐居江湖。这首《渔歌子》就是他隐居太湖流域时所写下的五首渔歌子之一，也是最为经典的一首。渔歌子本来是民间的渔歌，被张志和用于词的创作后就成为了词牌名，又名渔赋或渔赋乐。读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西塞山前的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江岸桃花盛开，春水初长，肥美的鳜鱼

0: 在水中游荡。渔翁头戴青色的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归。词中选取了白鹭、桃花、桂鱼等富有艺术灵气的自然景物，描绘了春日江南水乡明丽秀朗的湖光山色。这江南烟雨中独特的美，不禁让我们沉醉其中，也感受到渔父潇洒自由的隐退生活。这首词问世后，曾引来无数人的唱和和模仿，其中不乏诗词大家。苏轼对这首词就非常赞赏，但遗憾他不能歌唱，于是在原作中加了一些词语，做了一曲《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桂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他还在词前写了序：玄真子渔父词，词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北宋文学家诗人黄庭坚在晚年也对这首渔歌子进行了扩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朝廷上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玉璧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对此苏轼还笑他说：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也。张志和的这首渔歌子还流传到海外，受到了酷爱诗词的日本嵯峨天皇的青睐，从而也开启了日本填词历史的先河，还被列入日本的教科书，收获粉丝无数。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此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期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如今许多孩子都会被父母要求学钢琴、学画画、学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么30多年前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兴趣爱好的呢？
0: 亲爱的孩子，你记不记得那次到小表舅家做客？原本是到表妹那里蹭一个好玩的假期的，不曾想你竟在小舅妈那里学会了插花，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还因为那个脸上有着淡淡斑点，常挂着一脸嬉皮笑的小表舅，喜欢哼着曲子起劲儿的拉二胡，你听着听着就上了瘾，爱上了器乐。再后来因有器乐垫底，你迷上了唱歌作曲，想想我都觉得好笑，作文都还没写成什么样呢，你竟敢跟着小表舅学作曲。那个小表舅啊，不能不说是你的启蒙人吧。我的艺术启蒙课也是在走亲戚的过程中完成的，只不过我那时候走的亲戚多，不仅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姨妈、婶婶、伯伯们。我走亲戚是随了母亲，牵着母亲的手走亲戚，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那时候如同上演着一幕幕神奇的童话剧，当然了，主角是母亲和我。母亲带我走亲戚，首先到的是婶婶家，走到腰膝酸软，总算到了婶婶家所在的钱粮湖。在一户门前，母亲说：你叫芝麻伯伯开门。我使劲喊着：芝麻伯伯开门。将门拍得山响，果然芝麻

0: 伯伯开门了。芝麻伯伯高高的个头站在门口，像座铁塔。他伸出蒲扇般的手，眼看就要拍到我头上，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芝麻伯伯呵呵的笑声像打雷。
1: 呵，长高了，长高了，我去挖地，让你婶子回来呀，烧茶给你们喝。
0: 婶婶的茶泛着微微的红，香香的，暖暖的，我一口喝进了婶婶的茶，真好喝。我不再听他们说话，我追着鸡妈妈、鸡宝宝们一起到地坪上玩。芝麻伯伯挑回一担又一担教头，全堆在屋角上，直到天黑透了还没有挑完。孩子，直到后来长大些，我才明白，母亲年年到秦梁湖就是去帮工的。婶婶家的田多，是多到做不完，母亲做事换来的钱物刚好供我们一家七口度过饥荒。姨妈家远，远在益阳，我和三妹牵手跑到瘦瘦的田埂上，跑累了躺在草堆上看白云。白云不全是棉絮，有时候变得静静的小河滩，有时候变成哞哞嘶叫的老虎牛，更多的时候像一团团棉花球在天上慢慢地走着走着。天要黑时起风了，影子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连太阳也没有了，好像要下雨。
2: 明天玩什么？
0: 回到姨妈家门前，我很沮丧。三妹说，
3: 明天去我家看我二哥捏乌龟。
2: 乌龟，
0: 我回应。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三妹家敲门。三妹家的门比姨妈家的门要宽敞，桐油刷过的木门看上去油光水滑，墙边一个同样油光水滑的木脚盆溅上了许多泥点子，盆底果然趴着几只做好的泥乌龟呢。蹲下细看，竟然每一只都不一样，有两只显示调皮，头碰着头在埋头玩耍，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墙，有一只把眼睛向着门外，看着天上的云朵，像极了姐姐做作业时做不出来的样子。我看见二哥抓起一团泥，揉搓了几下，一只小乌龟就成了，我也抓起了一团泥。
4: 陶艺、美术、音乐，乡村的孩子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困难，也没有城里的孩子有那么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习班，但是乡村自有乡村的乐趣，那广阔的大自然里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让孩子放飞无边的想象力，能够带来最返璞归真的审美和创造的乐趣。
0: 有五六天吧，每天吃完早饭，三妹准在门口等我，有时候我等不及，她来接我，自己跑去，母亲也由着我。我们学二哥捏乌龟，有时候我们也学捏兔子、小狗、小猫、小蛇。二哥捏的过程真是神奇，只是五指动几下，甚至不用五指，拇指、食指动几下，几条蛇就同时蜿蜒在大木盆底了。有时候我们自动帮着二哥和泥，有时候二哥捏二哥的，我和三妹自己捏。有一次我们捏出了一头大大的水牛，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我们在山坡旁起劲儿地唱歌，直唱到那个傍晚变得漆黑如墨。一天清晨，一声惊雷把我叫醒，整个天空轰响着，大雨击打在路面水上哗哗的响，天大亮了，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母亲和姨妈穿了雨衣往田地里奔去，我望着漫天的雨雾，听到不时滚过的雷声，想到三妹一定不会过来了，空落落的心间瞬间涌动着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与害怕。突然我想到了姨妈房里不连后的大木盆， 我飞快地找出姨妈栽油菜的小铁铲，趁着雨停的间隙跑到姨妈家的菜地。大雨淋浴过后的菜地泥巴很好找，一块块泥巴被我小心地移到木盆里。姨妈油光滑亮的大木盆被我放置在门前雨雾笼罩的墙角下。这一天有电闪雷鸣，这一天我听不见门外的暴风雨声。我和我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我以我的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他们，我以一个仙女才有的语气和他们一个一个的对话。在这个澡盆大的空间里，我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又将一个个世界推倒重来。我就在这团菜地泥里开始了我人生美术的创作课。拉琴的舅舅住在大通湖，大通湖比钱粮湖一洋还远，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我去舅舅家住。舅舅家跑了几次，每次都是母亲带路，我跑前跑后跟着。这一次循着一群鸟儿的鸣叫声，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舅舅家。推开琴房门的时候，没想到平时弹琴的舅舅换成了吹笛的表哥。长高了的表哥穿着中山装，吹笛的样子像极了舅舅。他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并不看我。我奇怪，一根竹子怎么就能发出那么多鸟叫的声音呢？我拽着旁边听笛声的舅舅问。舅舅说，竹子长在林子里，空着心儿啊，听别人说话，听得最多的就是鸟的声音了。所以啊，你给竹子一张嘴巴，竹子就能发出鸟的叫声来。
2: 真的吗？那我也要学吹笛子。
0: 我缠着舅舅，先呀，不学吹笛啊，先跟舅舅学唱谱，好不？学会了唱谱啊，才能够学笛子。
2: 听了舅舅的话，我很失望。我不喜欢唱谱，我想学吹笛。我迷上了竹林吹奏出的鸟儿的声音，可我不敢说不。学唱了两天，心很快落在肚里，唱谱没有想象的可怕。有时候舅舅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有时候叫我单唱。我唱着唱着，他就呵呵笑起来。笑的时候，那宽宽的额头，那挑起的下巴，便露出像月牙一般的光亮，柔和的光亮。可表哥唱着唱着，舅舅会盯着他看许久，然后关他在屋里，让他一个人唱，说：“继续唱，用心唱，带着感情唱啊，唱十遍，唱好了再出来。”表哥的眼中已唱出泪水，可他还在唱，一直唱到吃晚饭。原来唱歌拉琴并不是表哥多么喜欢的事啊。我决定帮帮表哥。一天早上，睡梦里正唱着谱，听见一阵锣鼓响，敲得人心惶惶的。我问表哥那是干什么，表哥说，
5: 人家娶新娘子呢。
2: 走，抢喜糖去。我缠着表哥不上课，一溜烟跑了。一个个小伙伴已经先去，表哥带着我没命地往那儿跑。我挤进人群，使劲地往新娘子的窗户上爬，结果爬垮了新郎家的一堆土砖，弄翻了半截木楼梯，也没看到新娘长什么样。我们结识新伙伴，玩打鬼子的游戏，跳房子，踢毽子，搬纸炮。舅母几次喊叫，我们又怎么听得到？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很快过去。晚上回舅舅家，我才发现我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不仅惹得表哥受罚，我还把舅母买的新围巾给弄丢了。那天晚上，我决定回家，为了不让舅舅舅母发现，趁舅母洗碗、舅舅喂猪的时候，我跑出舅舅的院子。奇怪的是，离舅舅家越来越远，
0: 我的脚步却越来越慢。到了瑶宝堤上，望着漆黑的夜，我不知怎么办。远处狗吠声传来，打着手电筒来的是舅母。
3: 我不要唱歌，我不要唱歌，
0: 我对舅母说，弄丢了舅母买的围巾难为情，却偏不说。果然不再叫我唱歌，舅舅说，
5: 不想唱啊就不唱啊，你不是想学吹笛子吗？那你就到林子里去听鸟叫吧。
0: 整整三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林子里疯玩，可是离开舅舅的琴房，一切的游戏索然无味。心头有一只鸟儿在牵引，我不由自主地回到舅舅的琴房。从此，我上午唱谱，听表哥吹笛，下午和表哥在林子里玩耍，日子像门前的小溪一般欢快地淌过。舅舅家的好时光，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天下午回家，舅舅的琴房异常安静，没有往常的吹拉弹唱声。推门一看，母亲来了，手中已拿着我的换洗衣服。看来，我要回家了。舅舅拉我到桌前说：“
5: 小梅子，舅抄的谱子送本给你啊，回去啊，还能天天唱。”
0: 不知何时，舅舅的歌谱已递到我手上，看着它，我感觉自己在慢慢的变轻，轻到只有一双翅膀的重量。我看见我手中的歌谱正变成一个小小的竹林，在小小竹林里歇满了安静的、正在伤离别的鸟儿们。
4: 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很容易被吹拉弹唱等艺术技能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激发出真正的热爱，是不容易坚持学习的。而在舅舅家里，这个小女孩她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充分的爱与自由，让她对家人建立起了感情，也对艺术产生了真正的热爱，难怪她依依不舍。
0: 终于我要离开舅舅的小木楼了，母亲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舅舅的院子。我回头望了望，舅舅没下楼，他在二楼金黄透亮的木格子窗下，以他的方式为我送行。他送给我的是此生不息的百鸟朝凤。流着泪，我不再回头。我知道，我已是一只凤，一只从舅舅手中放飞的凤。在我的远方，有等待我的一片竹林。牵着母亲的手，我向我的竹林走近。孩子，一转眼，这样的图景已过去30多年。现在的我已执迷于中年的忙碌里，不再是那个小时候追着舅舅依着谱儿弹琴唱笛的小女孩了，但我不能不说，此生有幸我遇见了他们，是他们在属于我的物质贫瘠时代，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种种丰足，赋予了我受用终生的艺术滋养。谁没有过在艺术的追逐中长大的童年？人生初始，哪怕贫瘠，唱歌、跳舞、吟诗、作画都如影随形地陪伴过我们。他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只为陪伴童年的自己，不显孤独。年岁渐长，当你长大了，开始远离童年的梦，步入所谓的学习竞技场的时候，亲爱的孩子，请一定记住，孤独时依然可以携你心爱的艺术随行，同样无关理想，无关抱负，它只是陪伴成长着的你，让你不孤独。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 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

0: 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亲爱的孩子，童年的时候，哪个小女孩不曾有过自己为自己主演的童话剧呢？当你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出演你童话剧的主角，就像我依然可以在那个只有澡盆大的空间里，和我曾经的小乌龟、小兔子、小麻雀、小牛犊、小猪、小狗们幸福地聚在一起。哪怕有电闪雷鸣，哪怕有暴风骤雨，我不怕。像一个仙女，我以我的手创造它们，也点化它们。亲爱的孩子，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经典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也可以将你的世界推倒重来。
1: 童年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尤其是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那不仅能为成长的旅途带来心灵的滋养，那也将是人生永远的财富。不过，怎样才能够激发孩子真正的热爱呢？盼望阮梅的这篇文章以及她的经历能够给父母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智慧学堂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整顿国吏制，赵匡胤一方面让窦仪出面重修宋刑统，一方面又在谋划一统天下之事。根据王溥的谏言，一统天下的方略乃是先南后北。
3: 自柴荣到赵匡胤，基本上是遵照这一方略行事的，但也有例外，那是迫不得已。在南方，现存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吴越，一个是南唐。吴越国建于公元907年，它不是打出来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加封的。守卫国王叫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自此他所管辖的地域变成吴越国。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底气不足，自钱镠始便制定了一个心向中原的国策，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之大礼，直截了当地告诉子孙后代，不管中原地区谁当了皇帝，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善事。他要善事中原，就得接受中原皇帝的指令。于是从后梁开始直至大宋，中原皇帝叫他干什么他便干什么。其实中原皇帝也并未叫他干一些出格的事，只是要他紧紧地盯着南唐，包括南唐之前的吴国，绝不允许让他跳过长江去。吴越做到了，吴越如此听话，出兵打他于情于理有些不通，赵匡胤也不忍心下手。对吴越不忍心下手，那只有与他毗邻的南唐倒霉了。南唐经过周世宗两次御驾亲征，知道了中原皇帝的厉害，不仅自取帝号奉州正朔，还愿意听命中国，并献卢、舒、齐、黄等14州地。但南唐大臣多有不服，暗中与大宋较劲儿，甚而拉拢大宋权臣，一次送给宰相赵普白银10000两。当然，送这么多银子，国王若是不同意，谁也不敢送，也没有银子可送。遗憾的是，同意送银子的国王死了，他的儿子李煜并未有当国王的欲望，硬被大臣们按到了国王的宝座上。李煜确实不是一个做国王的料，他一生最痴迷的两件事，写诗词，泡美妞。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大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泡妞了。他所泡的第一个妞是个宫女，这个宫女娇小玲珑又博学，负责静修堂的卫生，监管图书。她每一次来到静修堂时，这位宫女好像是未卜先知，把她所想读的书放在了书案上。她曾对这位宫女信誓旦旦地说，此生非她不娶。可是她的父王硬要她娶另外一位女子，这位女子是周宗的长女，名叫娥皇。而周宗不只是南唐的开国功勋，还官居大司徒，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他拗不过父王，就在迎娶周宗长女的前一天晚上，他为那个宫女写了一阙词《鸟夜啼》：林华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重时，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但当他很不情愿地将周宗长女迎娶宫中之后，但当他例行公事般地掀开新娘的盖头之后，他惊呆了。他没有见到过历史上的娥皇，历史上的娥皇是尧的女儿，长得很美。尧还有一个女儿叫女英，也长得很美。尧有心叫舜继承她的地位，便把两个女儿一起嫁给了舜。数十年后，舜出外巡视，死在了江乡之间。娥皇和女英赶到那里，扶烛而哭舜，他俩的眼泪染烛成斑，此烛被后人称之为潇湘烛。眼前的娥皇双目流盼，如秋水一般明净，玲珑小嘴如樱桃一般诱人，如玉脖颈颀长优雅，纤纤酥手如香菱一般白嫩。历史上的英皇长得有多美，李煜没有见过， 但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娥皇不会亚于历史上的娥皇，

0: 包括有四大美女之称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他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将一双有点颤抖的手伸向了娥皇。周娥皇不仅貌美如仙，她还多才多艺，唱歌的水平在南唐无人可及。她还会跳舞，跳起舞来如风摆杨柳。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琴声悠扬悦耳，连训练有素的琴师也不如她。别说听她弹琵琶，就是看上一眼她怀抱琵琶的样子，美轮美奂也是一种享受。李煜本来就多情，喜欢泡美妞，如今一个比天仙还美且风情万种的妙人就坐在他的怀里，他还有心去处理朝事吗？当然不会。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用在娥皇身上，陪他游玩，陪他唱歌跳舞，陪他吃饭喝酒，甚而还为他作诗作词，还和他调情。他曾为周娥皇写过许多诗。好一个烂脚红绒，笑向弹狼唾，这种调情的方式太浪漫了，古今少有。多情也好，浪漫也好，都得有个度。周娥皇二八妙龄，又摊上了一个如此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又贵为人主的美少年，岂能不倾心，岂能不浪漫？浪漫的花间树下也成了他们做爱的地方。久而久之，受了风寒，周娥皇病倒了，卧床两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加重了。在他卧床期间，李煜衣不解带，亲自侍候他，为他宽衣，为他喂药喂饭。看着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李煜，周娥皇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道：“
1: 陛下，臣妾这病一天半天难以好转，您不只是臣妾的皇上，您更是南唐的皇上，您不能老守候在臣妾榻前，您应该去干您应该干的事情。”
0: 李煜说：“你不要说了，朕只是你一个人的皇上，你一个人的男人，朕哪里也不去，朕就要守着你。”他这一说，周娥皇哭得愈发厉害了。“
1: 陛下，臣妾谢谢你，臣妾遇到您这样一个男人，臣妾就是死了。”
0: 李煜赶紧伸手将他的嘴捂住：“朕不要你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直到周娥皇将头轻轻点了一点，他才将手放开。忽一日，周娥皇对李煜说：“
1: 你一个人照看臣妾有些太累，臣妾呀有一个妹妹刚满15岁，能不能让她进宫帮您一把？”
0: 李煜说：“既然你有这么一个妹妹，何不早说，那就让她来吧。”周娥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一个让他把肠子都悔青了的错误。他的妹妹，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小周后，进京不久就爱上了李煜。更让他伤心的是，李煜竟然也爱上了他的妹妹。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周娥皇。不，相对小周后而言，应该称周娥皇为大周后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李煜和小周后的私情，李煜不会告诉大周后，小周后更不会告诉大周后，谁告诉的他？词，词可以言志，也可以寄情。李煜和小周后一番缠绵之后，词性大发，为小周后 填词一首，词名《菩萨鸾》。词曰：花明月暗笼青雾，今宵好向廊边去。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难判见，一向微人颤。奴为初来难，教君咨一怜。李煜喜欢写诗填词，写了诗词还要谱成曲子让宫女学唱，这一唱露了马脚。大周后卧病在床，无事可做，你看得口口声声劝李煜不要管他，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他的骨子里一刻也不想让李煜离开。如今李煜不仅离开了他，还有了新欢。从词中看，这新欢似乎很主动，今宵好向廊边去，且是钗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把女子偷情之事写得惟妙惟肖。这一女子是谁呢？奴为初来男，这一女子要么是家中有夫，要么是家教甚严，故而初来男。但她还是出来了，且又有了巫山云雨。而在巫山云雨的过程中，要么初次承欢，要么是娇柔做作，教郎咨一怜。这一女子到底是谁呢？凭着女人的第二感觉，她觉着这一女子就是她的亲妹妹，但她又自我否定。妹妹的为人她知道，善良，善良的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怎么会去夺亲姐姐之爱呢？就在她故意装睡准备捉奸的时候，她还在暗自向上天祷告，李煜的情人是谁都行，但千万不要是我的妹妹。可当她捉奸成功的时候，她惊呆了，她无语，她头晕，她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若非李煜扶得及时，他非摔倒不可。他定了定神，从李煜怀中挣脱出来，踉踉跄跄逃回芙蓉宫，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天一夜。他突然不哭了，掀开被子对跪在榻前的小周后气若游丝地说：
1: 佳敏。
0: 他指了指坐在榻上的李煜说：
1: 这个男人是姐一生所爱，你既然爱他，就应该像姐一样爱他到天荒地老。
0: 小周后哇的一声说：
1: 姐，佳敏对不住您，佳敏该死。
0: 大周后朝小周后一连将手摆了三摆说：
1: 你不必说了，你也不应该死。
0: 他又朝李煜指了一指说：
1: 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克星，也是姐的一生所爱，姐走了之后，你要带姐好好侍奉他。
3: 娥皇，你不要说了，你不会走，朕也不让你走。
0: 李煜泪流满面地说。大周后苦笑一声说：
1: 您不让臣妾走，可臣妾的心已经死了，非走不可。但愿臣妾走了之后，你要善待小妹。
0: 李煜忙说：
3: 你放心，朕会善待佳敏的。
0: 他忽觉失口，忙改口说：
3: 不，你不能走，朕向玉帝发誓，自今之后，朕和小妹一刀两断，只对你一个人好，也只爱你一个人，爱到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0: 大周后又是一声苦笑：
1: 陛下，你不必发誓，男人的心臣妾懂。男人呐，就像馋嘴的猫，没有不吃腥的。臣妾说是臣妾走后让您只爱小妹一人，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指望您能办到。但臣妾有一个不情之请，只要您能办到，臣妾就是死了，也可以 含笑九泉了。
3: 李煜哭着说：“海妃，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朕能办到的，朕一定给您办。”
1: 大周后说：“您曾多次给臣妾说要立臣妾为皇后，臣妾无福，但愿臣妾走后，这皇后的桂冠请您把它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3: 小周后哇的一声哭道：“
1: 姐姐，您不会……”
3: 大周后将手摆了一摆说：“
1: 佳敏，你不要说了，姐只想听陛下一句话。”
3: 李煜忙说：“爱妃，你不会走，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了，朕就把为你准备的皇后之冠亲自戴到佳敏头上。”
1: 大周后凄然一笑说：“但愿陛下不要负一个将死之人。”
3: 当天深夜，大周后驾鹤西去。李煜没有赴约，就在大周后就前含泪追封周娥皇为昭惠皇后，封周佳敏为昭德皇后，史称小周后。小周后的容貌并不比她姐差，甚而在唱歌跳舞方面还略胜乃姐一筹。但是正如大周后所言，猫儿哪个不爱行，李煜在爱小周后的同时，又爱上了一个叫咬娘的女子。咬娘的容貌较之大小周后相去甚远，但她脚小，且把那脚又裹成了一个新月状，每每跳起舞来有回旋凌云之态。有人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内中有两句广为流传：帘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诗一传两传，传到了李煜耳中，招来一看，其脚果如新月，一高兴便将咬娘留了下来，且册封为贵妃，一有闲暇便抱住咬娘脚又吻又嗅。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南唐女子十一二岁便开始裹脚，以新月状为美，从此裹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风尚，一个害人的风尚。正当这风尚将行未兴之时，赵匡胤出现了，他说他很想念李煜，让他来汴京一趟。李煜很忙，不只要为大周后发丧，还要立小周后为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怕赵匡胤将他扣留于汴京，于是很委婉地拒绝了。事实上他拒绝的对，赵匡胤要他来汴京的目的就是要扣留他，以和平的方式将南唐收入大宋的版图。李煜婉拒了赵匡胤，赵匡胤又玩了一个花招，让他将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的家属一个都不能少完全送到汴京。李煜不认得樊若水，问遍群臣方才知道樊若水是一落地举子。李煜弄不明白一个落地举子大宋天子为什么这么重视，直到大宋灭了南唐，他方才知道南唐之王这个樊若水功不可没。樊若水者中原人也，但他从小长在江南，年少时曾参加南唐科举，成绩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但南唐硬是不予录取，一气之下跑到汴京面谒赵匡胤。赵匡胤问他：“汝除了文章可圈可点之外还有何能啊？”樊若水默想良久后回答道：“现在一无所能，但愿陛下加小民三个月，小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说毕拜谢而出，回到南唐，以钓鱼为名跑到采石矶，也就是现在安徽省马鞍市西南，以钓鱼为名暗测江面的宽阔狭窄和水流缓急情况，曾从南岸系着长绳用舟引至北岸，
0: 往返十数次，尽得江面尺

遇见月光，那古塔那那莫旺嘎巴莫伊斯瓦努巴尼奎图，城里的月光，莫旺嘎巴莫伊斯乌纳姆里卡姆基尼，看月亮爬上来，托安嘎利耶夸帕莫贾库琼莫萨夸莫伊斯，床前明月光，莫旺嘎巴莫伊斯乌纳姆里卡基唐达尼。